0: 合着今年真是中秋放完上三天，接着再放国庆节，这安排啊真是绝了呀！
1: 绝了吧？9月25，我守月圆夜；10月1，你开黄金周，三天不算远，转眼就团圆。你挤你的人从众，我来我的全家福，双节一块儿过，双喜共临门。我是中秋，
0: 我是国庆，
1: 2026双节一起来，
0: 中间不孤单。
1: 无论是上班
0: 还是过节，
2: 广播陪您数着过。
3: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双节一起过，
2: 双喜共临门，
3: 广播里面乐逍遥。
4: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假日特别节目，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今天也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天早上出门是有点微凉的感觉啊，然后地面都是湿的，应该是已经下过雨了。那今天仍旧是阴有小雨，微风，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20度。这个今天白天呢，这个是有小雨的，但是晚上云量会减少，应该可以不影响到我们赏月啊。那明天下午到后天上午仍旧是有降雨天气来影响到天津，最高温都持续在28到26度之间。下周上班的时候天气大概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但是温度是有小幅的下降，像周一和周二的最高温是在24、25度呢，到了周三最高气温已经下降到了21度，最低温是15度，体感温度只有13到19度。但总体来看，今年中秋假期我国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总体来说比较利于出行聚会啊。今天是8月15中秋节呢，今年是十五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今天起连续3天是不限行的，那下周一9月28号起，天津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周一到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高速方面，目前一车辆交通事故，京沪高速清溪站收费站出口匝道北京方向来车处现场是无法通行的。那因交通管制，京济高速天津主线站收费站、九园收费站、宝坻温泉城收费站、宝坻收费站、宝坻物流城收费站、上仓收费站、京哈路收费站、济州收费站、盘山收费站、田家峪收费站天津方向入口限行货车。京津高速济庄子互通立交匝道、京津高速北京方向转京济高速济州方向，以及京津高速滨海新区方向转京济高速济州方向，都是一个断交的状况。同时因为天津市境内的车流量大，海滨大道永定新河站收费站的入口压车，因为收费站养护施工，京津高速四村店东收费站入口施工占道 ETC 车道，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出口施工占道的是超宽车道。

0: 需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广播剧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皇帝刘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4: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

阿兄，你和单雄信马上带500名官军到翟亮的家里，把他一家大小都给我捆绑而来。程咬金一听，好，得令。程咬金答应得非常痛快，叫着单雄信两个人就出来了，到外边就点齐了500名瓦岗军。这500名瓦岗军都是程咬金属下的队伍，带着他们就来到翟。

也不知怎么弄的，他死了。现在西魏王传旨意，让我们到这儿来把你们全家都绑上，要把你们全家都绑上，就给你们断子绝孙，就没了后代了。啊，不管怎么说呀，我跟翟让我们两个好朋友，我们俩还算是不错呀。到这关键时刻，我得对得住死去的翟让。你们一家大小快点儿，有什么好东西值钱的带着，不值钱的桌椅板凳乱七八糟都别要了，有打后边快逃命，我放你们一条生路，逃下瓦岗寨，远远的走啊，别让西魏王李密知道你们上哪儿去，你们逃脱活命去吧，越快越好。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翟让一家老小这就全忙活起来了，稀里糊涂，在几分钟之内呀。那个最值钱的东西在哪儿，他们自个儿都知道啊，都带好了，带在身上。程咬金吩咐手下人，给他们闪开条路，有打后门出去。程咬金呢，带着两个人把他们送出一段路，到半山腰的功夫，程咬金二番又回来了。回来之后，把他这500名队伍集合了，集合好了，程咬金提溜这车轮斧子在队伍前面站着。我告诉你们小子们，你们都听着，今儿个咱们到这干什么来了啊？哎，这些队伍一看，程爷怎么问这个呀？我们不知道啊，原来说是要给翟让抄家了呀，说翟让要造反，现在怎么又问我们呢？说谁不言语？程咬金在这瞪大眼珠子瞅着他们，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是到翟让的家里边来抄他的家小来了啊，不管他媳妇儿啊，他的兄弟啊，他的儿子啊，一律都得绑上给送回家。可是现在我问你们，这宅上的在宅子里头还有人吗？没人了。这当兵的心想，程爷都让您给放了，哪还有人呢？没有人了。没人了吧？啊，是咱们一到这儿就没人了，还是刚没人的？其中有一个小子说了，这刚没人家，程咬金把斧子举起来了，兔崽子，我劈了你啊！对对，咱一到这就没人，这到这他们就都跑光了。哎，他娘的，就这么说，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帮小子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疆场上打仗的人啊，谁要是违背了我的这个说法，要让我知道了，我就把你脑袋切开晾着。哎，是是是，程爷，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一看，家里就一个人都没有了，连狗都没有了，东西都光了，全带走了。哎，对，就这么说啊。单雄信冲着程咬金一挑大拇哥，四哥，这事儿办得漂亮，程咬金行吧？啊，就这样，走，回去奉命。程咬金带队回来了，回来之后跟单雄信两人一起来见西魏王。这功夫翟让的尸体早已经抬出去了，西魏王告诉我买个棺材给以厚葬，就埋在瓦岗寨的山坡上，这个后宫里边的血迹都已经打扫干净了。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人一见西魏王李密，主公跟您说，我们去了，把他一家大小都绑来了吗？晚了一步，不定谁走漏消息了，我们到那一瞧啊，嘿，一人都没有，家里边啊人去事空，细软之物都带走了，就剩下桌椅板凳乱七八糟了，大立柜大躺柜还在那摆着呢，影壁墙没搬走。你们去了这么半天，哎，是啊，我们得找啊，我们一看屋里没人了，在外边找啊，满山遍野的搜啊，搜了个六够，连个人影都没看着，所以我回来向您交旨，谁能走漏这风声呢？程咬金说，我跟您说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啊，啊，纸里包不住火，这翟让也许啊早就想造反，一想造反的时候是不是先把家小安排走了啊？您不知道。李密说，这也许是有的。李密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是他那个眼睛瞅着程咬金，看着单雄信，充满了怀疑。程咬金呢，撒谎不脸红，瞪大眼珠子瞅着李密。哎，我告诉你，主公，你说这事怎么办？要不咱再派2000人，我领着，我上山下边。

咱追啊。李密说算了，不用追了，恐怕追也追不上。这话说的有点弦外有音呐，程咬金装傻充愣。是啊，要追也追不上，那咱就别追了啊。主公这怎么办？好，暂且如此吧。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程咬金背地里跟秦琼可就嘀咕上了。程咬金说，二哥呀，我看呐，咱们这瓦岗山气数到了。翟让的死我心里直犯嘀咕啊。这翟让是一字并肩王，我也是一字并肩王。二哥，我看翟让完了之后，下一个是不是就轮着我了？秦琼说不会轮到你呀，这西魏王李密他怎么会想到你呢？你把江山让给他的。程咬金说现在这事儿都不好说呀，一牵扯到江山呐、啊，亲爹亲儿子都不行啊。当年的杨广不是把他爹害死，他坐下了啊。再者说了，我把江山让给他的，我也不是他爹呀，他能说就不杀我吗？秦琼说你得罪不着他，他干嘛杀你？程咬金说咱还是谨慎小心为妙。二哥，您听我的，您的家小我的家小，咱呐都把他弄回老家去，让他们回老家找个地方先好好的在那过日子。这儿就剩咱们，咱们就跟李密说，

劈雷电闪。这个李元霸是最怕雷电，躲在一个大树下头了，结果一声霹雳把这李元霸给劈死了。雷劈李元霸一死，驸马柴少吓得是卧病在床。建成元吉就这样带着李元霸的尸体和玉玺回到了长安城。这个消息一传来之后，瓦岗山上众将官都乐坏了，尤其是李密高兴啊。李密知道李元霸那是唐王李渊的四儿子，也是唐王李渊的手下得力干将。李元霸一死，

就是老虎那豹子小的时候，你别跟它小，你瞅它那意思就能想把那牛给吃了，就有那劲头。说这个李世民就带这个劲头，他说出这一番话来，大伙一听也觉得李密说的有道理。没过几天，探马又得了一个消息，说现在李世民带领着唐国的军队正在洛阳跟洛阳王王世充激战，洛阳王王世充守着洛阳城，李世民要攻打洛阳，已经打了十来天了，双方未分胜败。李密听到这里，马上把秦琼、徐茂公、魏征等人找来，说这个事情我们得商量，洛阳离我们这金庸城马腾寨不远，百十里地，说很可能他们双方哪一方要胜了，顺脚兴兵就奔咱这儿来了，我们要多加防范。秦琼是这样吧，我们昼夜加强巡逻，包括我本人在内，别看我是大元帅，我也要亲自参加巡山，程咬金也要亲自参加巡山。李密同意他们这样的做法，于是这天秦琼跟程咬金两个人带着几百名队伍正在这金庸城下边巡山的时候，走在半山腰要往回来走了，忽然间一回头，一望之内就看见顺着从洛阳来的那个大道上尘土荡漾来着一支队伍，这队伍前面挑着一杆大旗，他们带住缰绳坐在马上，定睛观瞧，一看顺着这个道啊，奔着金庸城的山上来了。越走越近，一杆大旗上白月光上面一个黑字儿“李”，秦琼说这是什么人呢？啊，再看来到近前了。程咬金跟秦叔宝同时定睛一瞧，走在队列前面的是一位白袍小将，素袍银铠，胯下银鬃马，鞍桥上挂着一条亮银枪。这个人谁？正是李世民，身背后跟着两员将官，一个是宾铁盔甲，一个是黄铜盔甲。

0: 我守月圆夜，十月一你开黄金周，三天不算远，转眼就团圆。你挤你的人从众，我来我的全家福，双节一块过，双喜共临门。我是中秋，
1: 我是国庆，
0: 2026双节一起来，
1: 中间不孤单。
0: 无论是上班
1: 还是过节，
0: 广播陪您
1: 数着过。
0: 滨海之声广播
1: 祝您双节一起过，双喜共临门，广播里面乐逍遥。
2: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赴秋章。
3: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

代表圆满。比如我们喜欢把美好的纹样印在食物上，把好寓意吃下去。那今天是中秋，也借这块1400岁的宝相花月饼啊，敬每一个不远千里的团圆，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晚上月是圆的，饼是甜的，人是聚齐的。

0: 这样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松开。
1: 松开，
0: 你松开。
2: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0: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2: 真的？
0: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1: 福布斯？
0: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2: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1: 哎，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2: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1: 你看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0: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人体表皮肤构学。
2: 哎呀，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0: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一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2: 他干嘛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1: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2: 老公你真棒。
0: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2: 好哥们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0: 谁？
2: 郝建呢？
0: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1: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2: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
1: 说吧，
2: 说
1: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给孩子炒四个菜。
2: 哦，
0: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1: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啊，等会儿。
0: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1: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0: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1: 不是有完没完的，你赶紧走。
0: 哎呀，你给我拖一个大跟头。妈，
2: 怎么了？
0: 妈妈，
1: 你要干什么呀你？
2: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1: 儿呢？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
0: 爸，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2: 你爸他怎么了？
0: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打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

0: 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俊，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了。
2: 哎，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2: 怎么了？
0: 孙女，
1: 郝俊，那钱，
0: 那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听完这今天的幸福郝俊带着一场奇妙的穿越故事，逗得我们是开怀大笑，也是让我们读懂幸福就藏在平凡的日常里。那一年之后郝俊又来了，这一回啊不再是穿越的脑洞大戏，升职当上大堂经理的他去给老板送礼，却一头撞进了一连串啼笑皆非的误会，依旧是开心麻花独有的幽默，笑点密集，笑过之后依然落脚在幸福的真谛。那就让我们继续来品听今天的幸福二。
0: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咋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
4: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1: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0: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1: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0: 为啥呀？
1: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0: 半天你怀疑我？
1: 我不是怀疑你。
0: 那就好。
1: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0: 我不去。
1: 行了，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0: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1: 不许挂掉电话。
0: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5: 给你留门呢。
0: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6: 我。

0: 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1: 郝建南，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1: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1: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1: 你就顶风来的呀？
0: 谁？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0: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1: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1: 来，
0: 快快快快，我斜，我这住，
1: 你快点躲窗帘里，
0: 快
1: 给你斜！
0: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1: 给我进去！

0: 都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2: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0: 这当年呢太冲动。
3: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4: 我也害羞。
0: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得呀。

0: 星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1: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玉故乡，
0: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赋秋章，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

首部惊悚爆笑戏剧《开心聊斋》三生沉浸版将于10月2号到6号在天津大剧院新空间连演多场。这部剧呢，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采用主副双舞台设计与三面环绕座椅，观众呢置身剧情之中，互动环节丰富，节奏快，笑点密，是假期解压项演出的热门之选。10月5号到6号，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男主角得主郑君炽，也就是阿佐，将带来个人音乐会《致明日的我》。那音乐会呢，以给未来的自己写信为线索，用6个篇章串联从励志、追梦、孤独到坚守的成长轨迹。舞台呢，以时间之河为视觉核心，歌单浓缩了中国音乐剧的爆款。那本场呢，是北方唯一的一站。另外，10月5号由天津交响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李彪执棒，集结了胡杏南、白伟奇等国内顶尖打击乐演奏家。李彪打击乐团与天津交响乐团同台演绎《节奏之歌》音乐会，演出曲目编排层次丰富，融汇了古典和中国打击乐的原创佳作，涵盖多元特色打击乐器。整场音乐会呢，也是兼具了古典音乐的典雅与底蕴，与打击乐热烈奔放的感染力，动静交织，兼具艺术深度与现场的冲击力。那这个假期，天津大剧院已经准备好了一连串精彩演出，假期不必远行。

0: 刚刚听过了两首来自蔡依林的旋律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继续欢乐与笑声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了生活当中我们要拥有快乐，生活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充斥着笑声，因为笑声就代表着我们的心情愉悦呀。那收获一份好的心情，这是陈峰最大的心愿了。接下来的小品啊，希望能够令您捧腹大笑，为您的生活平添一份欢乐。来聆听小品《同学会》。
1: 都给我听好了，都给我精神点。虽然咱们饭店现在生意不景气，要黄了，但我跟你们说，只要。

0: 好熟悉的称呼啊。小宁、大伦，我十分想念你们。
1: 领导好。
0: 怎么的？你们这是向遗体告别呢？
1: 这不是对您表示尊敬吗？
0: 我实在是装不下去了，天天在单位穿这身衣服太累了，我还是当年那个娇羞的美男子。快，上学时候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把你们的热情都释放出来。
1: 哎呀，美男子
0: 妮儿来呀，轮快，我特想你。
2: 美男子，
0: 你干嘛
3: 干什么玩意儿？你
2: 出点重了啊，
3: 闹着玩没轻没重的。
2: 怪我怪我，
3: 没事吧？
0: 轮啊，你这个热情劲儿可以稍微再往回收一收啊。
3: 你瞅你
0: 多少年没见面了。
3: 快坐坐坐坐坐，
0: 来来来，
3: 快坐坐坐坐坐。哎呀，哎，你别坐这儿，你上坐。
0: 哎，没事，我坐哪儿都一样，没那么些事儿。
3: 上坐。哎，
0: 坐哪儿都，哎，我就坐这儿了，不挑这个啊。哎呀，要不你坐这儿啊，轮。
2: 行，
0: 别折腾了，怪累的。行啊，妮儿，这饭店你开的啊？
1: 都是我的。
0: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 董事会说低调。
2: 饭店都快黄了还董事会？
1: 懂事了，会说低调了。哎，咱哥仨总算聚齐了啊，我讲两句。
0: 来来来，讲。
1: 热烈欢迎常科长亲自莅临本酒店。
2: 那字念位，
1: 亲自继位本酒店。
2: 对，
0: 继什么位呀？我又不是皇太子。行，
1: 别，我不会说话，请领导讲两句。
2: 来来来，
1: 哎，别讲，讲两句。
0: 我不讲，我不讲，不讲，绝对不讲啊！不讲不讲，没什么可讲的。这是，那就讲两句啊。好，那我就即兴作诗一首。不讲。不讲，我不讲。讲啥？我得想一想。想来想去，讲点啥？啥也不讲。
2: 好，
3: 好，
1: 好，行。你看人常科长讲话滴水不漏，讲半天就跟没讲似的。
2: 是，我什么都没听懂。
0: 行了，今儿咱哥仨聚会，不许以我为中心。
2: 坐坐。
0: 哎呀，你俩真行，这么多年也没变样，还那么帅。哎呀，
1: 没有你帅。
0: 不，咱们不一样，我是英俊。真想你们呢。
1: 我更想你啊，远儿，你都不知道，我想你想的呀，把你照片就挂我家墙上，想你的时候我就抬头看一眼，一边看一边哭。
2: 我比他想你，我晚上一睡不着觉，我就站在路口念叨你名。
1: 我比他想你，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给你盛出一碗来摆旁边。
2: 我比他想你，我那会儿天天给你写信，不知道往哪儿寄呀，后来就全烧给你了。
1: 我比他想你，
3: 远儿，你不知道我都想死你了。
0: 你俩这不是想死我了，你俩这是想我死啊。
2: 就是想你了，
1: 真想你，美男子。
0: 哎，什么美男子，美男子都多大岁数了，叫我男神就行。
1: 行，男神。
0: 没事，你说你的。
1: 你看你啊，才20多岁就当上科长，
2: 就是
1: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
2: 对，
1: 你现在可真是人中龙凤，天之骄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哎，
0: 别停。
1: 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一人得道，
2: 鸡犬不宁。
1: 那叫一步登天。
2: 哦，对对，一步登天。
0: 哪那么容易？还一步登天，两步。哎，
1: 说说你的成功之道。哎呀，
0: 说起我这个成功之道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提的。
2: 那就不提了。那
0: 提一提也行。行。俗话说得好，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我这第一步呢？就是准备啊，最关键的第二步就是等老科长退休。
2: 明白了，论资排辈嘛。
0: 行，咱今儿不聊工作啊。你是怎么样，身体挺好的？哎呀，
1: 托领导鸿福，昨天刚做完体检，一点毛病都没有。
0: 真羡慕你。轮儿怎么样，结婚了吗？
1: 领导问你话，你想好再说啊。
2: 我都行。

0: 我还都行呢，接就接了呗，
1: 就是
2: 结了。
0: 姐，你看看，结婚都不叫我，弟妹哪儿的呀？
2: 你认识
0: 是吗？
2: 上学时候你那个对象，我当时管他叫嫂子。啊，那个，为了尊敬您，我现在也管他叫嫂子。哎呀，
0: 那你嫂子，我弟妹，我以前对象，你媳妇儿，现在挺好的呀。
2: 您说了算，
0: 怎么还我说了算？我又不是你岳父，
2: 我都行。
1: 行了，不掰扯这事儿了，掰扯不明白。
2: 对，赶紧点菜吧。
1: 点菜，什么菜？尝口长点。人家天天吃喝的，肯定有经验。来看看喝点什么酒水。
0: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瓶82年的可乐。嗯，
3: 好，
0: 这可乐不都过期了吗？
1: 我这儿的可乐是从法国波尔多空运。

0: 每次爬进来，肯定没人发现。啊，雪儿
1: 啊，给我个机会啊，好不好？给我个面子，看在我救你一条命的份儿，再说也不用你花钱，公款吃。
0: 就是不用你花钱，你要觉得给你提成少的话，
1: 好不好？
0: 到时候我给你，
1: 看在我救你命的份儿，
0: 好吧？
1: 行不行？
0: 你骨头骨头不就成骨头了？
2: 行了，我可算是明白了。一进门你俩就开始捧我，在那虚情假意的又夸我有能力，又夸我长得帅。当然，帅这一点我并不否认，这是有目共睹的。说了这么多，你们不就是为了让我以后能来这公款吃喝吗？但是我告诉你们，花老百姓的血汗钱出来大吃大喝，这些酒和菜我咽不下去。
0: 怎么的，远儿有记者啊？
2: 没有啊。
1: 那你装啥呢？
2: 这是我的心里话。

0: 喂，一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1: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
2: 哎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
1: 开着玩儿呗。
2: 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
0: 哎呀，
2: 大饭店就是玩儿的。
3: 沈阳就上吊啊！
0: 谁说的？哎呀，
3: 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挠啊，这家。
1: 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呢练的，那个我没说你。
2: 没事，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1: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呀，
2: 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1: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2: 看看呢，
1: 看看，
2: 拿出来吧。
0: 有吗？
2: 你自己放那儿了吗？啊，
0: 来，杨茂密，你请看。
3: 黑背
2: 狼狗，咬死你啊！
1: 这明显这是赌什么？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3: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1: 你哪那行？
2: 看第二张。
1: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2: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0: 哼，这胳膊多粗！
3: 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
0: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4: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0: 是这儿。
4: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道个歉呗。
2: 好，
4: 谢谢啊。
2: 好，来吧。
4: 哟，快来，来。
0: 啊，赵先生，
2: 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1: 对对，来。
2: 大杨啊，哎，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1: 行，哎，
4: 不用了，照挺好。
2: 这啥呀？
0: 他忘要钱了。
2: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1: 那个沈阳，嗯，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03，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祝您中秋佳节快乐，感谢您连续的收听。金味儿是个什么味儿呢？开售几秒光，中秋假期前夕呢，去往一些宝藏小城的火车票大热了。那么据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一批小众县城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0倍，小城、小镇和古村落成为今年的黑马。节假日的天津呢也是如此，不仅跨城火车票炙手可热，津冀市郊铁路车票也是同样的紧俏。这股出游热潮的背后呢，正是旅游消费的迭代。那游客不再满足于单景、单纯的看景，更加追求沉浸式场景体验和鲜活市井烟火。那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啊，咱们天津都会有藏品出圈，成为了游客的热门之选。那么今年中秋国庆，谁又将会成为中秋的黑马呢？特色小镇和古村落，咱天津也有珍藏。四面环山，形似井中，冀州的这座小山村得名西井峪。

西北角这块靠着地道金味早点走红的街区呢，被网友称作是宇宙碳水中心。有人早上5点就来排队，就为了一口热乎的锅巴菜。有人呢专程从南方飞来，连吃3天不重样。火爆的同时，麻烦也跟着来了。人挤人，走不动，商户忙得脚不沾地，却也担心火得快，凉得更快。可是西北角没有让人失望，它踩着流量稳稳地升级。街区呢，隔段时间就搞换新行动，路面换成了防滑青石砖，新增红石榴街心公园，智慧公厕配上了自动保洁机器人，后续呢又

换上了崭新的中英文指示牌，中英文对照菜单。街上的天津大姨、伯伯们见了外国游客，也能蹦出几句英语指路。今年的街区为住户更换了隔音窗户，专设居民通道。这个细节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融集了文旅发展中一个普遍性的难题，那就是烟火气与安居感如何平衡。游客要的是原汁原味的烟火气，居民要的呢是不被过度打扰的日常。很多地方选择了前者压倒后者，结果往往是烟火气变了味儿，没有了原住民的街区，烟火气就成了橱窗里的展品。其实呢，两者是可以兼顾的，一边为游客优化体验，一边为居民守护生活。这种平衡守住了老味道，也守住了人情味儿。如果你把目光移开，就会发现这不是孤立。曾经的老旧厂房不再被闲置荒废，棉三创意街区、金一等园区把工业遗存和文创演艺商业结合起来，老车间变成了潮流打卡地，工业技艺得以留存。海河沿岸不断优化游玩动线，将水上观光、街边休闲、轻奢消费串联在了一起，单一的看风景变成了可游可逛可休憩的复合型体验。文旅、商业、体育、展览打破了边界，相互融合，城市里的闲置空间正在被盘出新价值。

萝卜菜出发，游客的脚步很自然地会走向海河岸边。钢琴、弦乐、民谣在水畔流淌，乌兰木齐的长调、新疆的麦西莱普、海河民乐相得益彰。路人呢，驻足聆听，乐在其中，无需门票，不分你我。2026年度桥边音乐会从四月份呢，一直要持续到十月份，每逢周末节假日，在永安桥、北安桥、解放桥等海河沿线多个点位轮番上演。咱们这座城市没有把艺术锁进殿堂，城市呢处处是舞台。桥边的歌声未落，海河对岸的百年洋楼里，另一场入戏正在开场。当你从益丰区马可波罗广场的茶花女里走出来，又遇上海河两岸的即兴歌声，再走到李叔同故居门前，耳畔响起送别。在古文化街的戏楼上，古曲、相声、国风、快闪轮番登场，你便知道这不是偶然，而是城与人的互相成全。近代百年风云在天津留下了上百座的名人旧居，梁启超隐兵式、百年张元、张爱玲旧居，每一栋小楼的背后都藏着一段波澜起伏的往事。如果说放在从前，大家走进这些洋楼，无非是看看屋内的老家具，读一读墙上的文字介绍，历史终究是书本里的文字，遥远又陌生。可如今呢，不一样了。走进顾维钧旧居，一场沉浸式互动话剧正在上演，跌宕的剧情瞬间将人带回到百年前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的拒签时刻。游客不是看戏，而是入戏。你可能被随机分到一个角色，跟着演员穿过百年前的走廊，在某个转角偶遇历史人物。而在和平区花园路，一栋红砖小楼静静地矗立，那是吉鸿昌旧居。走进这里呢，你会遇上一场沉浸式讲解剧《我是中国人》，演员生动复刻了吉鸿昌做官即不许发财的经典场景，感人肺腑的声音回荡在小楼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做官即不许发财，这句话你们要给我牢牢记住，这也是我爹临走前给我留下的遗言。后来我就把它烧在瓷碗上，也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据馆长胡鹏宇记得呀，曾有大学生看完后说，实景演绎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具象鲜活了，内心呢大受震撼，让人泪目。一座座老楼就这样从被参观变成了可参与，从封存的记忆变成了流动的历史。开放通达的品格孕育了金派文化融通四方、互鉴中西的独特底色，当然这也成为了咱天津文旅最大的底气。越来越多的人奔赴天津，不只是为了看洋楼、游海河、吃美食，更是为了感受这份独有的生活质感。当一场出行从单纯的观光变成情感的连接，那些奔赴而来的人带着故事离开，又会带着新的期待归来。

河两岸是卧虎又藏龙，要说天津人嘛事儿全都懂，吃喝玩乐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甭管你多大腕儿有多高水平，咱得承认你行，你才是真行，光说不练嘴把式一准行不通，看咱给你露两手。

又威猛，啊，天津闺女长得俊，温柔又聪明。您要问咱为嘛下不娶媳妇儿，啊，亲朋好友聚一聚，跟您喝两盅，哎，满丧。

是浪漫又多情，在这儿恋爱求个婚，一嘴儿能成功。逛逛一切，再拜拜娘娘宫，去趟蓟县九三顶，再转转杨柳青。哎。

变年轻，二他爸让二他妈烙俩汤饼，张二伯说马大哈你干嘛嘛不行，来到欢乐谷去趟华侨城，又好玩又开心全程一条龙，玛雅乐园水世界咱去游游泳，要和亲爱的你一起吹吹风，哎，领教。

0: 在更精彩，
1: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小时候只会背诗，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4: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5: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2: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6: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7: 一抬头就收到了。

0: 或者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进心中浪漫，
2: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3: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4: 中秋
5: 快乐！
6: 中秋
5: 快乐！
6: 看月亮了！
1: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7: 月到中秋分外明，
8: 月下相伴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复秋章。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滨海之声广播
0: 祝您中秋圆满，岁岁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那刚刚呢，我们给各位来介绍了一下咱天津味儿啊，什么是纯正的天津味儿？那这个假期您不妨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天津味儿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通过电波继续把一份好心情传递给您，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一段相声，岳云鹏带来的《败家子》。
1: 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
2: 啊，
1: 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说，
2: 哎，
1: 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着？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就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
2: 往
1: 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呢，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的。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我们家全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了，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要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

0: 哎呀，是一条胡同也好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蓝光头条几号啊？
0: 哎，我住八号。
1: 谁呀？
0: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0: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您。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0: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0: 什么古董？就这还见神呢？
1: 啊，一样。
0: 拿来，拿出来，见群了，快点儿！
1: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0: 放下。
1: 你看，这、啊，来，电梯。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见。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一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月，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真废话了、啊。他自己上饭馆吃饭，
1: 啊，
0: 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汤红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你多好、
0: 啊。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
1: 您等，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
1: 啊，
0: 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小姐姐，
0: 这菜单你给您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
1: 啊，
0: 炒一本。
1: 炒啊。炒一本，
0: 各位炒一本。
1: 哎呦，
0: 什么叫炒一本？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这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1: 哎，我会不会说话？
0: 先慢慢点，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
1: 啊，
0: 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1: 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啊，就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1: 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虽然这菜还便宜啊，
1: 啊，
0: 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1: 啊。
0: 我喜欢这个菜，这个八位数，
1: 八位。
0: 虽然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虽然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是你。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 6622-8999。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 6562-2636。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 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3: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觅故乡。
1: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赴秋章。
3: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中秋圆满，岁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17:03继续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祝您中秋快乐。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一同来度过开心快乐的时光吧。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出行方面的资讯以及出行提醒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希望为您的出行平添一份帮助。那当然了，在我们关注出行提示的同时呢，欢乐与笑声也将要通过电波继续来为您传递了，也给您的节日生活平添一份色彩吧。好了，在关注今天节目详细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提醒一下司机朋友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因为天津市境内控制流量，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

因为交通管制，金石高速蔡公庄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及货车，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运输车，京济高速天津主线站收费站、九原收费站、宝坻温泉城收费站、宝坻收费站、宝坻物流城收费站、上仓收费站、京哈路收费站、济州收费站、盘山收费站、田家峪收费站天津方向入口现在是限行货车。另外呢，因为天津市境内车辆交通事故，海滨大道驶往秦皇岛方向八公里处，也就是临港收费站到永定新河收费站之间，占用第一行车道和第二行车道。京济高速驶往天津方向33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占用超车道及应急车道。京石高速驶往天津方向74公里处因交通事故占用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京沪高速驶往上海方向46公里处河北界到四村店互通立交之间占用应急车道。海滨大道驶往秦皇岛方向8公里处临港收费站到永定新河站之间现在因交通事故有压车。提醒司机朋友，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遇到拥堵及压车现象的出现呢，请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按顺序通过，不要争道抢行，祝您出行平安。

距离旅客出行，因此呢，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车票可能就会相对紧张了。那么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旅客呢可以根据啊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出行方案，同时呢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流的变化来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各位介绍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买不到车票，或者是这个车票太难买了，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我们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早点回到家呢？方法还是有的，时间允许的话呢，可以尽量避开热门时段和热门的车次，比如早一点出发或者是晚一点出发，选择的余地呢会多一些。直达车票没有了，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同站换乘、同城换乘等方式。

通过陌生链接和非正规渠道来进行购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最后呢，建议您提前来查看一下车次、检票时间，合理安排到站时间，确保您顺利出行。

0: 回家
1: 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期盼，希望您回家的路能够顺畅平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欢乐笑声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来欣赏小品投其所好。
2: 完了，出大事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
3: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2: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3: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2: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3: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2: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3: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2: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3: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2: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3: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2: 兴奋点在哪儿呢？
3: 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2: 红人了？
3: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2: 太监呢？
3: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名

0: 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0: 说谁呢？
1: 我不是那个。
0: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
1: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0: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金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1: 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好见
1: 的。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我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你这个嘴呀。哎呀，
1: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

0: 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1: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

0: 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

0: 经验，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1: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2: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李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3: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4: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5: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4: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儿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儿，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6: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7: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9: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航天员朱杨柱说，
11: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0: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0: 航天员黎嘉莹说，
13: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日。
1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5: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6: 将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

0: 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1: 新的赛会记录。
2: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0: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5: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3: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6: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7: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8: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

0: 收成。
1: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映，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十五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2: 我叫董坤月。
3: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2: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4: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6: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5: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7: 这里是滨海之声
8: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3: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5: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6: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5: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7: 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5: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7: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6: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5: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7: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5: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6: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8: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9: 我国庆啊，今年咱俩可就隔3天啊，咋半天才接电话？是不是又忙着张灯结彩呢？
10: 哎呦，庆哥可说呢，我这儿快忙疯了，送月饼的、吃大席的、看表演的、牵红线的，那叫一个眼花缭乱。你呢？你那什么情况？
9: 哎，甭提了，我这黄金周眼瞅就开场了，火车票抢爆，高速堵满了，就等着人从众上场呢。哎。你说咱俩今年这中间隔着那3天，大家伙上班这心呢不得飞起来了？
10: 好家伙，那3天可是团圆之后欢腾之前的黄金3天，上班的聊聊事儿，上学的赶作业，数着日子盼庆哥。你那边红旗招展，我这儿明月当空，3天一过，我交班你上场，双节无缝衔接。
9: 呵呵，这今年真是中秋放完上3天，接着再放国庆节，这安排啊真是绝了呀。
10: 绝了吧，9月25我守月圆夜，10月1你开黄金周，3天不算远，转眼就团圆。你挤你的人从众，我来我的全家福，双节一块过，双喜共临门。我是中秋，
9: 我是国庆，
10: 2026双节一起来，
9: 中间不孤单。
10: 无论是上班
9: 还是过节，
11: 广播陪您数着过。
1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双节一起过，双喜共临门，广播里面乐逍遥。
13: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

进京赶考两茫茫，公爹生病卧在床，实在家中难度日，来到街中卖庙郎。一首打油诗引出中国戏曲故事卖庙郎。这卖庙郎呢也是很传统的故事啊，好多戏曲形式都有这出戏。那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古时候啊，在河南的周家庄有这么一家老周家，其中当家主事人叫周文选，是个穷书生，家中父母在堂，娶妻刘氏啊，叫刘慧英。这周文选是个穷书生，整日只知道读书，家中所有的事全都交给了刘慧英。

哎呀，这老周家，你看，周文选他们家，这在上辈子积多大的德呀，能娶到刘慧英这种媳妇，你这真是不一般呐。家中大小事务，全都由慧英一个人承担。什么砍柴啊，挑水、担担，家中你能想到的，买柴火。啊，点炉子做饭，这都不用说，全是刘慧英干。那说这周文选干嘛呀？这周文选呐，一心要求取功名，家中就撂摊子了，两手一摊，全交给你了啊！你干吧，你来吧，我得读书啊！啊，子曰：“学而时习之。”得天天看书。那有的就问了。你在家中读书，也不耽误干活啊！啊，你读读书，干干活，这不挺好的吗？帮着妻子分担分担。但是这周文选有说的，他说了：“我是干嘛的呀？我是一般人吗？我得读书，不能分神呐！你分了我的大神，那我考不上怎么办呢？啊，你就谁也别来打扰我。”天天的就知道读书，家务事这可都落在刘慧英的肩膀上了。那这刘慧英终日是勤耕苦作，白天像个男人似的，比男人都能干呢。啊，整个周家庄一提起来，都说这刘慧英好样的，不仅贤惠，干活也是一把好手。白天忙活一大天，到了晚上。还要

他这一走，一家人啊就开始盼呐、啊。哎呀，天天都捣鼓，到了晚上，跪在当院里向天磕头啊，啊，保佑保佑我们家吧，我们家文选进京应试了，求老天赏他个官做，让我们这日子哎好歹有点起色呀。天天一家人不干别的啊，就是求。听说哪儿有庙特别准啊，千里迢迢

可没成想，周文选是一去鸟无音讯，这人没了，找不着了，啊，就好像石沉大海一般。那有的听众可能就问了，这人怎么可能进京就没了呢？去找啊，找，你说的倒挺轻巧。全家老小虽然日夜挂念，但是山高路远，又是老的老小的小，家中也没闲钱，实在没法进京去找他。

0: 你是当朝状元，我有心把小女下嫁于你，你到我府上当赘婿，你看怎么样？”这话说完之后，周文选这心扑通扑通直跳。好嘛，招我为婿，当朝的相爷招我为婿，那我这下半辈子我吃喝玩乐，我荣华富贵不就来了吗？这小子低着脑袋在这儿想美事儿。这野相爷一看他不说话啊，没吭声，又问了一句：“莫非状元公在家乡已有妻室？那如果这样，就当老夫没说过。”他这话刚说完，就见这周文选嗖的一下立刻在椅子上窜起来，然后扑通就跪倒在地，立刻和相爷说呀：“
1: 相爷呀，我家中一无所有了，我没有什么妻室，那东西是干啥的呀？我真不知道，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啊，我呀。”
0: 这家伙抱着相爷的腿嚎啕大哭，最后说了：“我愿意，我愿意入赘府上。”就这样，这周文选丧尽天良啊，硬说自己是无妻无子，在这儿冒充光棍。相爷一听，好，那既然无妻无子，我就把小女下嫁于你，你回去等消息吧。啊，选中良辰吉日即刻成亲。就这样二人定下来。结果这野相爷那是真有手腕啊，说话真好使啊，立刻就跟皇上说要把状元郎周文选提拔为礼部侍郎。没过几天，这小子就正式入赘相府。那新人办喜事少不了大操大办呢，尤其还是当朝相爷，那规格之豪华岂是寻常百姓人家能比的啊？人人都夸相爷好眼光，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4: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6: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

减少这种寂寞。只要我们充满自信，我们就能看见希望。梦就在不远的地方。很多的事物其实都隔着一堵玻璃墙，走近了呢，完全没有了初始的模样。有时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心总会温存着一份美好，梦总会扩大着心脏，也会缩短着时光。人生的梦如云如雾一样。生活当中，我们都是在为我们的梦想而拼搏着。不管你是一瞬间的欣喜，还是一瞬间的忧伤，我想这都离不开我们的梦想。但是不要让我们的梦想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牵绊。

道路也轻轻把梦环绕，一切即空，四周寂寞，浑身散发鲜花泥土的芬芳，灵魂渐渐升腾在天空之上，抛了烦忧，轻松的如絮一样，得以自由自在的漫天的飞扬。这就是我们的梦，梦是需要飞扬的。不管你现在是否已经实现了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伴随着浓浓的夜色，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我们再次相聚在滨海的夜空。今晚我们通过电波一起来聊聊我们的心情，来解读一下文字，来聆听一下音乐，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那一瞬间的欣喜，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一瞬间的忧伤吧。究竟在生活当中是因为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在一瞬间突然欣喜若狂，又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瞬间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过欣喜，也有过忧伤，太过繁华烟云才会把心情释放。我们看淡的，那么我们的心情也自然会轻松。我们看淡得失快乐，我们才会飞扬。欣喜是一种心情，忧伤呢是一种成长。所以静守一段时光，静静地听风看雨，让生命增多一些美的围绕，让人生增多一些暖的围墙。或浓或淡都不再重要了，或短或长都不再忧伤了。静静行走在每天的阳光里，把所有的忧烦渐渐地去释放，那么我们的生命润色也会觉得是那样的芬芳。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

0: 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

在 FM 100.1来收听滨海之声广播，在中秋小长假为各位带来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在这儿问候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昨天是中秋佳节，相信各位昨天在团圆吃中秋饭、吃月饼、赏月的过程之中呢，可能有着无数的欣喜和欢乐。那今天这个晨早，如果你还能够依然早起的话，我只能说你一定是一个自律的人。中秋特别节目，今天早间的直播时段是7点到8点30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和各位关注天气和路况方面的消息。昨天晴好的天气呢，非常适合大家聚会出行和相互的走访，以及送上节日的祝福以及问候。那今天呢，我们的建议是各位可以舒缓一下自己昨天忙碌的心情，尽量更多的时间待在家中，因为今天的预报有雨。其实昨天晚上呢，天津的局部地区就出现了大雾的天气。从今天下午开始，天气预报显示天津的大部分地区呢将会以多云转阴有阵雨的天气为主，到了夜间依然是有阵雨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随着阵雨的出现将会回落到19摄氏度。所以提示大家，如果晚间有出行安排的话，除了要添加衣物之外，也别忘了携带雨具。同时为各位展望一下未来天气的状况哈，下周二呢，也就是9月28号的时候呢，天津还会有一轮降雨的天气出现。到了9月30号，也就是我们即将迎接11假期到来的时候呢，天津的最高气温将会有所下降，而且最低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天津的最低气温在10月1号的时候，将会回落到12摄氏度，而最高的气温呢，也只是维持在了22度。上下的样子。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十一有各种出游安排、出行计划和外出活动的话，别忘了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做好衣物的调整，一定要保证健康状况。当然，这样的天气适不适合各位赏月呢？都说15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的月亮呢是17圆哈。今年的中秋呢，月亮最圆的时刻，我们提示大家最圆的时刻。

天津市总工会的消息，今天晚上的7:30，欢迎大家来到二宫免费看电影《万里归途》。昨天，大国医金姑养和中医市集在天津市的鹏新水游城南门开市，活动呢将会持续到9月27号。昨天快闪活动在古文化街戏楼精彩上演，快板、相声、天津石调等一些极具特色京味的非遗节目接连亮相。这一次的快闪活动将会持续到明天，每天的11:30到12点准时开演。昨天西青区的到杨柳青共贺华诞中秋国庆系列活动正式的开启，其中沉浸式红色实景大剧寻找白俊英将于11期间首次与游客见面，备受期待。昨天2026年第四届天津杨家白生态对虾丰收嘉年华暨向海乐活对虾市集正式启幕，年度虾王同步揭晓。杨家白对虾每年8到10月是品质最佳的时期，当前市场的售价大约是在每斤35元到40元。

交通方面的消息，中秋国庆假期金旅时光号重磅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为旅客打造了可品可赏可沉浸的旅游新体验。21号，天津市港航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密云路人行桥航道通航条件

目前档期票房的前三位。中国海警发声，9月24号的时候，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的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进行运补，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微信发文，请勿使用这类头像以及昵称，或者可能进行封号。今年已经处置了名称冒充、身份伪装以及夹带违规信息的账号，92,079个，关闭2463个。24号，曾经因为百日誓师发言遭遇网暴的女孩傅文迪晒出了保研上岸的截图，她成功保研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近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教师黄兰子走红，网友称遇见过的最美老师，本人却发声说没有运营个人账号，优秀教师很多，感恩被动走红，很幸运被大家看到。昨天特斯拉发文宣布10月31号前下单 Model 3全系限时尾款立减5000元， Model Y 部分车型限时尾款立减7000元。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在山姆

0: 天，划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离

0: 谢谢。
1: 来，兄妹，我国庆啊，今年咱俩可就隔三天啊，咋半天才接电话？是不是又忙着张灯结彩呢？
2: 哎呦，庆哥可说呢，我这儿快忙疯了，送月饼的、吃大席的、看表演的、牵红线的，那叫一个眼花缭乱。你呢？你那什么情况？
1: 哎，甭提了，我这黄金周眼瞅就开场了，火车票抢爆，高速堵满了，就等着人从众上场呢。哎，你说咱俩今年这中间隔着那三天，大家伙上班这心呢，不得飞起来了？
2: 好家伙，那三天可是团圆之后欢腾之前的黄金三天，上班的聊聊事儿，上学的赶作业，数着日子盼庆哥。你那边红旗招展，我这明月当空，三天一过，我交班你上场，双节无缝衔接。
1: 呵呵，这今年真是中秋放完上三天，接着再放国庆节，这安排啊真是绝了呀。
2: 绝了吧，9月25我守月圆夜，10月1你开黄金周，三天不算远，转眼就团圆。你挤你的人从众，我来我的全家福，双节一块儿过，双喜共临门。我是中秋，
1: 我是国庆，
2: 2026双节一起来，
1: 中间不孤单。
2: 无论是上班
1: 还是过节，
3: 广播陪您数着过。
4: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双节一起过，双喜共临门，广播里面乐逍遥。
5: 新鲜空气，健康养分，周末清晨换个心情，给你有

我们中秋特别节目的直播呢也正在进程的过程之中，欢迎各位能够持续关注。当然也希望我们在早间的直播节目之中哈，在这个中秋小长假的假期给您的晨早生活带去一份喜悦和快乐的感受。下面呢来说一说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健康方式，或者说是一些健康的生活理念。如果说大家觉得很适合自己，或者说自己也刚好被我们说中了的话，那如果做好及时的调整，相信各位的生活质量会蹭蹭往上涨。假期的时候，很多人的生活节奏又被打乱了，对吗？如果说日常的生活作息呢本来就不是非常规律的话，到了假期更不规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过完节之后呀，就会进入到我们所谓的假期综合征。什么叫假期综合征啊？其实不就是你整个人